0: 起码把人给你们三个证。前几个在哪里？我妈你们十八的时候容易很脏，我还在五在外地很干净了，十八。
1: 我给他们翻了去。
0: 我把老板兜里就多了，我在五在外翻了给他翻，我放在嘴巴，别拿钱去十八。你多了没有孩子？
1: 给他们翻了去。
0: 我的小布，我在外面在走，
1: 我给他们翻了去。
0: 我说你妈妈让我让你干嘛？